话。那你三只手扎死了把我这里，你只会知道找你寻找，我那么白你，你为何为何把我背后？那不干的那也你要把病弄我要不管把你说到哎你们穿你的说到过那我也不能要我不怕我说到哎你我也要不要你准备走是我这我准备的你走比你要我这我得准备干啥呀。